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7至48页。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选自《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24期。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

0: 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丰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丰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自在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0: 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严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

0: 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知何备才明哲，二十三年哲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生。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鱼，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峰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时下有幸能慢慢回味。夏天就适合软绵绵酸唧唧的诗，酷暑强硬，肉身沉重，何必再用忧思苦自己。西瓜、蜜桃、酸梅汁、冰淇淋，夏日的乐趣在于冰镇，在于享乐，在于消解。
1: 听见经典，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

0: 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哇，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柑橘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希望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老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这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答应了我就下去。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3: 曹总，您没事吧？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
4: 不用不用，我休息个十分八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没事。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3: 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
4: 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
3: 是的，
4: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
3: 曹总，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4: 合作社261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3: 是，
4: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一起向农文旅市场挺进。
3: 对，
5: 你好，请问庄稼医院今天是曹雪满院长出诊吗？
6: 是曹院长出诊，您请进。
5: 谢谢啊。曹叔。
7: 哎呦，吴萌萌啊！快进来，快进来！
5: 曹叔，我，
7: 有什么事你就说，啊？你和杨小强不加入合作社也能问诊，别有顾虑啊。
5: 曹叔，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是这样，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那就是个大问题啊。
7: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啊？
5: 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 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7: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化肥吗？
5: 嗯，那倒不是。我对向小强说，农事中心要赚我们的钱。我们是去一家农资商店花低价买的。
7: 你看看你啊，萌萌，曹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啊，挺机灵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
5: 可是，
7: 我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5: 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
7: 杀生宰熟，你不懂吗？
5: 啊？
7: 黑心钱来得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不会吧？这……
7: 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5: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7: 好，好，好。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5: 不是，
7: 打不通了吧？
5: 我再试试。哎呀，
7: 别打了啊！别打了。这样，我呢，去你的农场，帮你看看。
5: 太好了。
7: 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
5: 太好了。
7: 不过啊，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价格也是公道的。
5: 是，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他的索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50%呢。
7: 哎呀，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
5: 是，谢谢曹叔。哎呀，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蔬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啊。
7: 哎呀，这庄稼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三灾六难的。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上里相亲的，邻里守望嘛，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5: 谢谢。
7: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啊，咱们走吧。
5: 哎，秋叔，您慢点上车。
7: 哎。咱开车去啊。
5: 好，我拉你去我的家庭农场。
7: 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的啊，农民种地开着小轿车往返，不像以前拿脚板粮，省事省力省工哦。
5: 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坐好了啊。
7: 哎，等等。哎呦，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哎，我得下去看看啊。
5: 行，我等您。哎，
7: 哎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
9: 哎呀，老曹啊，我们这些人来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
10: 那时候
9: 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7: 哎呀，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11: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互助社呀，我们举双手赞成。
12: 对，
11: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到底靠不靠谱啊？
12: 是什么？
13: 哎呀，老曹啊，哎，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就知道输要精读，田要细耕。这离庄家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托底呀，
9: 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哎，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12: 是，
5: 种粮种菜啊，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9: 对，
5: 可你搞这个旅游，别。
10: 变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
9: 啊！哎呀，是啊，
14: 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别再折腾回去了、
10: 啊。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呐、
15: 啊。是啊，老书记。
7: 对呀、啊，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10: 对
13: 对
7: 对。大家的担心呐、啊、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翅膀没长硬就想飞。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
14: 哎呀，老书记辛苦了啊！
10: 别跟儿子怄气啊！
14: 不能不能，
10: 也是好心。
13: 哎呀，是啊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啊。
14: 那是那是。
9: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7: 好，好，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10: 谢谢老书记。
7: 哎，好好好，哎，再见再见。

0: 曹总，您昨天让我请的人他不来，这事儿啊，恐怕得您亲自去请啊。杨梅他怎么说？哎呀，他说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啊，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0: 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才，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啊，哎，点关注了吗？
2: 早点了啊！
0: 看看啊！哎，啊，
1: 刷到了，
0: 是在线直播吗？
1: 是在线直播。
2: 登录沃土，
0: 你看，
2: 这就是
0: 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哎呦，直播间人数12000了。
2: 哎呀，
0: 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1: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
2: 有烟来自小红屋，我可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我就会不演出，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主播，快乐起来。
0: 他怎么了？
2: 谢谢两位小姐姐。
0: 没开美颜，还这么漂亮。
1: 哎呀呀，
0: 看什么呀？
2: 触底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
0: 只有时间才能教人遗忘。您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啊，
1: 没有，
0: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去干这个？
1: 哎呀，爸，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
3: 我，哎，爸，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0: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
3: 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您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
0: 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这孩子说话中听，不想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0: 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啊？你说。
1: 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个。
1: 就是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对呀，哎，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0: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年代啊，人仰地，地仰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售卖的不错。
1: 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0: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1: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你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 可是你说的这个什么新赛道，那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啊？能不能叫大伙把心放到肚子里呀？爸，
0: 你等我把话说完。
1: 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经营啊，该取经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0: 那是自然。爸。 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5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哎呀！
1: 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2: 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
1: 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2: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1: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2: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数字平台，云监管，哎呦，我看着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是觉得离我们远呐，我们这些老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三位一体农业基础搞砸。
1: 爸，您有点言过其实了啊。
2: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3: 曹总，你再不去您就来不及了。
1: 对，爸，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2: 哎，别，那走啊。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1: 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2: 哎，不，
1: 走了啊。
2: 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3: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啊。
2: 哎呀，不喝。哎呦，吴萌萌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他家西红柿闹毛病了。
3: 哎呦，哎，曹叔，您慢走。
4: 我欢迎常来合作社指导工作。
5: 行，好。哎，
6: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杨梅主播，
6: 嗯，
1: 你直播辛苦了。我来帮你收拾。
6: 我们认识吗？
1: 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6: 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风度吧。
1: 不好意思，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
6: 想捧我呀？
1: 哎，没有，
6: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哎，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啊？
1: 不，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
6: 嗯。我知道啊，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需要一位副总。
1: 对，
6: 我不感兴趣啊。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
1: 别，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开一下后备箱。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
6: 谢了。
1: 不客气。
7: 慢点，注意安全啊！
1: 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他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8: 妹，下直播了。
6: 啊。
8: 还是一碗招牌进士所面。
6: 对。
8: 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
6: 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诺文旅的，知道吧？
9: 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哎，妹妹，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近视锁面，趁热吃啊！哎，
6: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9: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6: 嗯，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9: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
6: 别胡说八道啊！啊，你因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9: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6: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9: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得多长个心眼
6: 儿？哎哥
9: 啊，
6: 现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
9: 哎呀，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6: 所以你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
9: 哎呀，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倒是你啊，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6: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
9: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

0: 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1: 切，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0: 你看你，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间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1: 哎呀，不用你管。哎
0: 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哎呀，对，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妹，你照顾好自己啊。
1: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老老叨叨的没完没了。
2: 飞扬歌声落花千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亦菲、杨瑶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4: 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

0: 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氏、菲涅尔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0: 与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2: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5: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6: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5: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7: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8: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9: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0: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4: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5: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6: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6: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

0: 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七，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1页。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取得显著成效。但这些问题抓得越久，越能看出风气转变何其之难。享乐奢靡歪风不时抬头，违规吃喝送礼时有发生，一些党的十八大前司空见惯的节日腐败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领导干部仍热衷私下聚会，违规吃喝收礼，有的人甚至四风问题和七个有之交织勾连。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复抓，抓反复。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的要坚决查处，清除隐藏在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要越往后执纪越严，特别是对新选拔的年轻干部，凡是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一律从严查处，出现此类问题要一票否决，典型的还要予以组织处理。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月18日。现在有的年轻干部宗旨意识淡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考虑少，只讲个人奋斗，遇事先替自己打算，对升官发财考虑多。有的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一路顺风顺水，一朝身居高位就开始飘飘然，

0: 在恭维奉承下放松警惕，在觥筹交错中迷失自我，掉入围猎者精心设计的陷阱。有的工作作风庸俗，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熟悉，团结同志靠吃喝拉拢，招商引资在酒桌上解决，甚至甘于给老板站台。有的追求低级趣味，缺乏自制能力，8小时外生活不健康，沾染上黄赌毒等不良嗜好，为了包养情人，偿还赌债，筹措毒资，不惜铤而走险，贪污挪用或索贿受贿，陷入恶性循环。对年轻干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抓紧解决，坚决斩断前赴后继的代际传递。选自在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月18日。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风肃纪，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选自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16日，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7至48页。以政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政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做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选自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8日，求是杂志2024年第24期。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4年12月28日。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丰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丰腐共性根源。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5年1月6日。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选自在吉林长春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025年2月8日，《人民日报》2025年2月9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选自在党的18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 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

0: 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于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摇摇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选自《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73至74页。我们抓作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希望各级干部都能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有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这三言三实是改进作风对各级干部的必然要求，要体现在抓作风建设各项工作之中，体现在各级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之中。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6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

0: 天气愈发炎热，夏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了一阵了。绿荫一日比一日浓，蝉声一日比一日密，午后的风热乎乎地扑在脸上，空气里全是草木的味道。这样的季节，有人总爱往外跑，去享受这份热烈，也有人爱窝在一处阴凉，翻几页闲书，喝一杯冰水，把酷暑过出几分清闲。作家王燕在散文《我的夏天是一个量词》里，就描绘了这样闲适的一个夏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篇散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午后蝉鸣成一条线，更像一根铁丝。我不确定它是从繁茂的枝叶间，还是从记忆深处的某个盛夏隐隐传来。白居易是诗人中最爱蝉、最乐于倾听蝉鸣的一个。《早蝉》一首说：“月出先照山，风声先动水。”早蝉的鸣叫最早进入闲人的耳朵。同为爱蝉人的朋友刘禹锡急忙应和：“一入凄凉耳，如闻断续弦。青青一路叶，晚集未暇天。”他俩初闻蝉鸣，像小孩子一般高兴，千里迢迢互致诗作。一个诗魔，一个诗豪，两人同年出生，都主张乐府运动。刘禹锡途经扬州，与同样被贬的白居易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互为知音，惺惺相惜，诗文唱和往来频繁。在仇贺中，面对白居易对他“一枝何备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无比心疼，刘禹锡更是作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既沉郁又豪放的回应，堪称诗坛有意佳话的典范。有风，夏光明亮，空气还是透的，被自家的百余盆花拥簇着，我坐在阳台上翻书，盛放冰水的瓷杯在出汗，能安心看几页书，觉出夏天的迷人。夏日凉风跟理所当然的吹面不寒杨柳风对比，跟鼎鼎有名的萧萧宋燕群的秋风对比，气息光影全不同，带着一点受宠若惊。所以就着风，就着蝉鸣，翻看古诗，小小怡情，这样的节下安居方式再惬意不过。最喜苏舜钦的《别院深深下殿青》，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虽然石榴尚未开，后两句正应着时节。王安石的“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也应景。白居易的“朝泛山下寺，暮醉湖中岛”，韦应物的“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自不必说。贾演的“江南梦夏天，词竹笋如边，甚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甚美。张平的“墙头雨细垂仙草，水面风回聚落花”让我想起小时候楼下的旧石墙，留恋那些从布满青苔的石缝里钻出的各色细草，也能消磨小孩一个下午。儿时那种无牵无挂的心境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一集。
1: 老爸已经够不到你了，快下来！
2: 哇，我看到好大一片庄稼，那边是绿油油的稻田，这边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哇，还有板栗树、茶树、桃树、梨树，黄澄澄的甘菊各大多汁，紫红色的杨梅挂满枝头。
1: 希望你得有近视那么大的学问，才能把这些都变成真的。哎呀，你快点给我下来！
2: 爸爸，我有两个条件，答应我我就下去。
1: 哎呀，说什么条件？还两个？这臭小子！
2: 第一个条件，答应我天天早点回家帮老妈干活。第二个条件，天天睡觉前给我讲故事。答应了我就下去。
1: 哎呀，不行啊，老爸不是神仙，没有三头六臂，正忙着领大家把我们东村变成你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2: 那我可继续飞了。

0: 飞了，哎呀，曹总，您没事吧？啊，哎呀，你说，您昨晚修改智慧农业进士村研学方案，一直弄到了后半夜。这样，曹总，我先出去，您再眯一会儿。哎，
1: 不用不用，我休息个10分8分的，能量值就拉满了。
0: 哎呀，哎，刘助理啊，把你手里的文件拿过来吧。
2: 哦，那。
0: 这些啊，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这些是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和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全部获批手续，请您过目。就是说，我们的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进士镇利民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马上开张营业了。是的，这是我大学毕业到现在。 带领大家以我们的拳头老大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孵化衍生的全新公司。曹总，我们三位一体农业实践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有这样的农业基础，也该尽快进入农文旅和金融互助的赛道。
2: 嗯，
0: 合作社260名村民已经蓄积好力量。
2: 是，
0: 我们要以金融服务为保障。
3: 一起向农文旅市场挺进。对。你好，哎，你好，请问庄家医院今天是曹学满院长出诊吗？是曹院长出诊，您请进。
4: 谢谢啊，
3: 曹叔。
4: 哎呦。
3: 吴萌萌啊，哎，快进来，快进来！哎哎哎，曹叔，我，哎呀，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啊，哎，
3: 你和杨小强不加入合作社也能问诊，别有顾虑啊。曹叔，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是这样，番茄这不眼看到成熟期了吗？可我家番茄的皮怎么还像去年的老品种一样薄呢？这样下去，番茄摘下来贮存的就是个大问题啊。
4: 那你肯定自己种的是比利时品种啊？
3: 是比利时品种，选种的时候您在大喇叭里反复强调的呀。我那家庭农场有一半地都种了比利时番茄呢。
4: 那你是在合作社农事中心领的种子和化肥吗？
3: 嗯，那倒不是。
4: 哎呀，
3: 我对向小强说，农事中心要赚我们的钱。
4: 哎呀，
3: 我们是去一家农资商店花低价买的。
4: 你看看你啊，萌萌。 曹叔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啊，挺机灵一个孩子，怎么在这件事上犯浑呢？可是，
3: 我
4: 判断啊，你十有八九是买了假种子或者假化肥。
3: 哎，不可能，我是从我一个小学同学那买的，人家在东北开的商店。<笑>
4: 杀生在手，你不懂吗？啊？
3: 黑心
4: 前来的快呀，有些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吧？这你再联络一下你那个小学同学，你看他怎么说。
3: 啊，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4: 好好好。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不是，
4: 打不通了吧？
3: 我再试试。
4: 哎呀，别打了啊！别打了。这样，我呢？
3: 去您的农场，
4: 帮你看看。太好了！哎，要是假种的呀，那就只能尽快便宜销售了。那要是假化肥，可能还有救啊。太好了！不过啊，我得说你啊，这村里的农事中心那可是瑞安农协直接统筹的，种子化肥都是农科院技术员根据土壤情况专门配比的。
3: 保护耕地的同时，还能给庄稼提供绿色肥料，价格也是公道的。是，可是我这人吧，耳根子有点软。小强他总说加入合作社不如自己单干，他的所面和我的番茄就都想卖的比合作社对外销售价格再高点儿。要是卖不上高价，那不就得在成本上控制吗？我们这次的化肥就比农事中心的便宜了50%呢。
4: 哎呀。
3: 怎么说呢？入合作社自愿，曹叔啊，不劝你。是，谢谢曹叔。哎呀，曹叔，您牵头搞的庄稼医院，免费为村里的粮食果蔬问诊把脉，真挺让人感动啊。
4: 哎呀，这庄稼跟人一样，免不了有个头疼脑。

0: 热，三灾六难呢。庄稼医院是合作社的一部分，你们入不入社都能来问诊，山里乡亲的邻里守望嘛，啊，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
1: 谢谢。
0: 这就是咱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尚。啊，咱们走吧。
1: 哎，秋叔您慢点上车。哎，
0: 咱开车去啊。
1: 啊，我拉你去我的嘉兴农场。
0: 哎呦，现在可是真先进啊，农民种地开着小轿车往返，不像以前拿脚板粮，省事省力省工哦。
1: 这还不是当年您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搞三位一体硬拼出来的一条致富路啊。坐好了啊。
0: 哎，等等。嗯，哎呦，我得下车呀，你看来了这一大群人，好像是找我的。哎，我得下去看看啊。
1: 哦，行，我等您。哎，
0: 哎呀，这一起来这么多老伙计，不是给庄稼看病的吧？
2: 哎呀，老曹啊，我们这些人来啊，就是想跟你说点这个掏心窝子的话。那时候说完我们就走啊，不影响你出诊。
0: 哎呀，行，那就在这里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尽管说。
3: 老曹啊，听说你儿子又搞了一家新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互助社呀，我们举双手赞成。
4: 对，
3: 新公司要做什么农文旅产业，到底靠不靠谱啊？
5: 是啊，
6: 哎呀，老曹啊，哎，我们大家祖祖辈辈守着飞云江，在瑞安东村这片土地上讨生活，就知道输要精读，田要细耕。
4: 是，
6: 这离庄家太远的事，我们听着心里不托底呀，托
2: 底呀！哎呀，还请老书记呀，去找兴旺问个明白。哎，我们这些老农民一点儿都不保守，你们说是不是？哎，老书记，你说你以前领着我们搞生产、销售、信用服务为一体的这个农业，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犹豫过。
4: 是，
3: 种粮种菜呀，搞深加工啊，那是我们的老本行。
2: 对，
3: 可你搞这个旅游边。这肉包子咋搞有去无回呀？
2: 哎呀，是啊，
7: 就是啊，老曹啊，我们现在的小康日子过得不错，咱就别再折腾回去了。
3: 是啊，我们同意入股是对老书记的信任呐。
4: 老书记，
2: 对，
0: 信任归信任啊，你们是担心这钱打水漂，对不对？
4: 对。
0: 大家的担心呐，是有道理的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心里画的这些个问号啊，我这心里也有啊。我去找曹兴旺，这小子翅膀没长硬就想飞。哎，你们先回啊，我一会儿就去找曹兴旺，好不好？
7: 哎呀，老书记辛苦了啊！
3: 别跟儿子怄气啊！
0: 不能，
3: 兴旺也是好心。
6: 哎呀，是啊，他心里急，想让我们的小康生活更上一层楼。
7: 那是。
2: 可就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好，我明白了啊！大家都请回吧啊！我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
1: 谢谢老书记。
0: 哎，好，再见。

0: 哎，杨梅他怎么说？他说，当副总经理他不感兴趣，职务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热爱才是第一位，用职位招揽人才，他说有点 low，
1: 有点 low，
0: 我不会看错人的，他是个高素质人才，我们的新公司势在必得。哎，我看看他现在在哪儿直播呢？啊，哎，点关注了吗？
1: 早点了啊！
0: 看看啊！哎，啊，
2: 刷到了，
0: 是在线直播吗？是在线直播。
3: 东渡沃土，
0: 你看，还有粉丝留言互动呢。
1: 哎呦，
0: 直播间人数。
3: 12了，嘿呀，赶紧点点小红心，刷礼物。
0: 我是要跟他谈合作。
2: 有烟来，
0: 我可没有捧网红当死忠粉的习惯。
2: 我就不远处还有一条江，叫飞云江，是我的母亲河。荷包蛋说，这样的美景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主播，快乐起来。他怎么了？
0: 直播疗伤吗？
2: 谢谢两位小姐姐。
0: 没开美颜，还这么漂亮。
1: 哎呀呀，
2: 痕迹怎么触底改变一个人的心境呢？
0: 曹叔，
1: 才能叫人遗忘。您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你被推举为总经理，接了我的班。可你别忘了，那农民哪有退休的啊？我现在还是庄稼医院的院长，合作社的顾问。那群众把合作社交给你，是让你在这里捧着手机看美女的吗？啊？
1: 没有。
0: 你快30岁的人了，你去干这个？
1: 哎呀，爸，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
3: 我，哎，
0: 爸，这个点儿你应该在庄稼医院坐诊呢，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3: 我没事，我才懒得来呢，好像我留恋这个总经理位置似的。曹叔，哎呀，您留恋也是正常的。你看，合作社可是您带人一手经营起来的，没有您当年亲自跑市场找销路，啊，找农科院、跑银行、跑保险，呼吁争取惠民扶持政策。
0: 这东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呀？是不是？嘿，这孩子说话中听，不想你，总跟我拧着劲。
1: 爸，这是办公室，不是家里。
0: 啊，说你玩手机你就不高兴啊？那你玩没玩啊？你说，
1: 爸，你看我不顺眼，就准是有事儿，对吧？
0: 什么事儿？说吧。
1: 这个就是。 你新搞的公司发展方案？对呀，哎，爸，给我们提提建议呗。
0: 建议？我就烦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什么策划呀、方案呐！你别管什么年代啊，人养地，地养人，锄头底下出黄金，知不知道？那合作社的番茄、水稻、轮作铺开的不错啊，花椰菜、杨梅、板栗、柑橘、枇杷、茶叶也售卖的不错。
1: 家家日子过得殷实，合作社也攒了好些家底儿，再投资壮大那是必然。但是投什么？你看准了吗？
0: 爸，我们现在就是瞄准新赛道，扩大经营范围。
1: 哎呀，发展我从来就不反对啊！你别看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脑筋我不僵化啊。 可是你说的这个什么新赛道，那到底能不能落到实处啊？能不能叫大伙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0: 爸，
1: 你等我把话说完。这些年，我们都是脚踏实地的抓生产、抓经营啊，该取经的取经，该换脑筋的换脑筋。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庄稼汉，那是敢为人先的中国农民，
0: 那是自然。爸。 您当年带领大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瑞安又率全省之先创办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又在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探索开展信息、购销、科技、资金政策等5大服务，您是领头羊啊，率先闯市场，让大家提前实现了小康愿望，实实在在的过上了好日子。这些我都知道。哎呀。
1: 那时，我们的习总书记是浙江省委书记。他在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0: 把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更是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啊。
1: 是啊，从此以后我们瑞安三位一体的改革实践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产业链、服务链和创新链不断密切协同发展。所以
0: 什么？所以我们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更要稳扎稳打。
1: 爸，您说的这些我早就刻在心里了。
0: 哎呦，我看未必。哎，你看看啊，你这个方案里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手机种地啊，数字平台，云监管，哎呦，我看着云里雾里的。哎，不是我们保守，是觉得离我们远呐，我们这些老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三位一体农业基础搞砸。
1: 爸，您有点言过其实了啊。
0: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曹总，你再不去您就来不及了。
1: 对，爸，您别急啊，我现在有件特别着急的事情要去办，我们回家好好聊，行不行？
0: 哎，别，等等啊。我是代表那些村民们来的，你得给我个交代呀。
1: 一定，爸，我真得走了。
0: 哎，不，
1: 走了啊。
0: 哎，你话还没说完呢，你这……
2: 哎，曹叔，我去给您泡杯热茶啊。
0: 哎呀，不喝。哎呦，吴萌萌车还在外面等我呢，我得去趟农场，他家西红柿闹毛病了。
2: 哎呦，哎，曹叔，您慢走。
3: 我欢迎常来合作社指导工作。
4: 行，好。哎，
5: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是主播杨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杨梅主播，
5: 嗯，
1: 你直播辛苦了。我来帮你收拾。
5: 我们认识吗？
1: 这不就认识了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兴旺，是瑞安市智农蔬菜水稻专业合作社进士镇进士农产品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5: 随便动别人东西有失曹总风度吧。
1: 不好意思，我关注你的直播有一段时间了，想不到你线上线下都气质非凡。
5: 想捧我呀？
1: 哎，没有，
5: 本姑娘可没有当网红的远大理想，我就是玩儿，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哎，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喜欢玩这种虚无缥缈的文字游戏啊？
1: 不，喜欢玩什么，怎么生活，那是人的自由。我来找你，是觉得你具备打理直播间、驾驭、带动受众情绪价值的能力。
5: 嗯。我知道啊，你们的新公司要开发直播经济营销模式，需要一位副总。
1: 对，
5: 我不感兴趣啊。您还是趁早另请高明吧。
1: 别，这个三脚架重，我帮你放到后备箱里啊。开一下后备箱。我建议你入手两个补光灯和一个海绵话筒防风罩。
5: 谢了。
1: 不客气。
6: 慢点，注意安全啊！
1: 这样就走了？真是风一样的女子，在大上海写字楼打拼过的女孩子，气质是真不一样啊！我曹兴旺看人不会走眼。外冷内热，心地善良，飒爽英姿，妥妥的新锐主播。我不能让他的能力荒废在这种意义微小的直播上。

0: 下直播了，啊，还是一碗招牌进士索面。对，哥再给你加个荷包蛋，再多放几片牛肉，看你瘦的。我刚回来没几天，村里合作社成立一个新公司，做农文旅的，知道吧？
1: 啊，我听说了，还有一个资金互助合作社，我还听说曹兴旺他爸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那个农文旅新公司。哎，妹妹。
0: 给你做的香喷喷的进士索面，趁热吃啊！
2: 这也正常，资金互助都能理解。农文旅这事儿叫大家接受，总要有个过程。这公司的发展方向没有问题。
0: 怎么，是不是曹兴旺找你了？
1: 嗯，
3: 让我加入他们的新公司搞直播经济。
0: 哎呀，别搭理他，有其父必有其子。曹兴旺跟他爸一样，野心大，心机重。
3: 有点墨水，就要飞上天了。
0: 别胡说八道啊！啊，
3: 你以为？哎呀，我找当年的负责人问过了，爸爸当年是贪污公分受的处分，证据都有存档，不是有人整他。你不能随便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啊！
0: 哎呀，行了行了，那爸爸会计干得好好的，要不是他曹学满把事情捅上去，那能被开除罚款吗？这事儿。
3: 让我们家在全村人面前一直抬不起头，出手也太狠了。内部处理一下不就没事了？
1: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当时是实名举报，不严肃处理大家不会答应的。
3: 哎，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呀！我跟你说啊，我和萌萌不入那个合作社就对了。萌萌农场的番茄，化肥种子自己去买，人家给打五折。
0: 比合作社统一分配的便宜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得多涨个心眼儿？
3: 哎，哥，啊，现
1: 在是饭口时间，你这面馆顾客算我才三个人。
3: 哎呀，你这现在不是有点不景气吗？
1: 所以你还是好好操心一下自己的生意吧。
3: 哎呀，没事啊，我这前店后厂有锁面工坊生产的锁面撑着呢。倒是你啊。
1: 从城里逛荡回来，你是休假呀，还是打算常住啊？
3: 哥，你放心吧，我这几年混得比你强，我已经把现在租的房子买下来了，不会拖累你。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替你着急，这大上海的好好工作不要了，那时间都被你浪费了。你别人直播带货赚钱，你直播啊，那就是消遣。
1: 切，我就是喜欢消遣，怎么了？
0: 你看你，哎呀，你这公主病啊，一直没治好。你买的那几件破房子，那在山沟里，地方倒是蛮大，那能住人吗？回来住吧啊，哥不放心你。
3: 哎呀，不用你管。
0: 哎呀，那你一日三餐都来店里吃啊。哎呀，对对对，我得给海口那边打个电话。这订货款到现在没打过来，这锁面都打包好了。哎
1: 妹，你照顾好自己啊！
3: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哎呀，一个大男人，唠唠叨叨的没完没了。哎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一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萧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冰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早一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